书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供奉的。我仿佛看见那个青年教师穿越四十年的光阴，对现在的父亲点头微笑。现在，当我再次面对那些沉在记忆的旧物，我会轻声问自己，这个物品是在滋养我的现在，还是仅仅在证明过去的存在？如果放下能让它重新成为它自己，也让我重新成为我，那么也许这就是释然发生的时刻。夜更深了，我在瓦尔登湖那行字下面添了一句自己的话，释然是在人生的博物馆里学会把展品放回恰当的掌柜，不丢弃，也不过度的凝视，只是知道他们在那里，而你可以自由地走向下一个展厅。

近到足以感受温度，远到能够转身前行。这或许就是释然最温柔的模样。当我们终于明白，有些东西不必带走，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部分，以更轻盈的方式伴随我们继续这漫长而珍贵的旅程。

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一举一动都充满着勃勃的生机。而另一些人虽然脸上带着笑容，却没法掩盖眼神当中的疲惫。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差距呢？不是能力，也不是金钱，更不是运气，而是以下三样看上去很朴素，但是其实很难长期坚持的东西。第一，做难而正确的事，敢于跳出舒适区。35岁以后安安稳稳过小日子是绝大多数人的追求。很多时候真正困住你的不是生活和磨难，而是你没有在坚持做正确的事，没有勇气突破曾经的自己。35岁的王天马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小红书绘画博主，他的人生故事曾经引起无数网友共鸣，

0: 啊，因为风的原因造成无人机的反应不对，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在办无人机赛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就是人员安全啊等等啊，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非常高速的，而且它的螺旋桨是裸露的，它是具有一定杀伤力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是我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刚开始，
1: 就是一种不确定性，
0: 对，它有太多的
1: 不确
0: 定
1: 性，
0: 对，那么也就是包括在比赛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办比赛，还是带选手比赛，都会遇到我刚刚说到的这些不确定性，
1: 那其实你们公司的话是做竞赛器材、模拟器、赛事、教育、俱乐部啊，这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布局。
0: 是的，
1: 这个闭环是怎么想出来要做这样一个公司的？
0: 其实我还是因为可能我原来做电竞，我见证了电竞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无人机竞速这个项目其实跟早年的中国电竞非常的像，就是赛事当中只有装备，他们有一个

0: 积竞速这个项目其实跟早年的中国电竞非常的像，就是赛事当中只有装备，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赛事，它就是一个空中楼阁。
1: 嗯，
0: 那么但是有赛事没有好的装备，那它就是没有内容。那么除了他们的技术以外，嗯，更多的还是去学到他们的做人的方式、处事的方式，就是很儒雅，很愿意分享，大家都希望这个项目越来越好。
1: 嗯，听说现在咱们已经培训出了300多名青少年的学员。
0: 对，
1: 这个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
0: 嗯，有几个吧。一个是就是我们也是我们杭州的孩子，
1: 嗯，
0: 他叫张丹维，他从23年10月份开始跟我们俱乐部一直到现在。他目前最好的成绩是去年全运会无人机竞速项目的个人第6，他是代表浙江队的。
1: 嗯，
0: 其实那场比赛我非常感动，他也是练得很辛苦，在全运会开始

0: 多200块电池这样的
1: 啊，
0: 一个训练，那一块电池它飞行的时间大概在1分钟左右，每天都是这样一个高强度。然后呢，他的妈妈也让我很感动，就是这个娃的飞，所有的飞机全是他妈妈修的。
1: 啊，那么厉害。
0: 对，设备的维护保障全部是他妈妈一个人做的。因为当时我主要是盯他的训练，盯策略啊，所有的。那么其实这场比赛我当时给到他的定的目标是进到个人前八。当打进个人前八的时候，因为无人机竞速它是4个人一组，一组一组往前，它是双败，有胜者组和败者组，它一轮一轮打进去，就它。

0: 突然变化
1: 啊、哦、
0: 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他都跟当时国内飞得最快的一个18岁的孩子是天津的，
1: 嗯
0: 啊，在赛场上是斗得有来有回，最后因为是实在突穿带花炸机、嗯、拿的个人第6。
1: 所以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在无人机的这个竞速事件里面，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0: 是的，
1: 它可能就是不是说我的技术差，
0: 对，
1: 而是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
0: 是的，所以就是当时其实孩子下来就是红着眼睛下来的，
1: 嗯嗯，
0: 因为当时那个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突穿花，他是完全能打进决赛，因为当时那一组4个人他里面他是排在最前面的。

0: 通过这样的项目啊、然后过来。那么就是他来了以后呢，就来的第一次是我跟他说话，他完全不会搭理我，就完全不，就其实一开始我也非常不适，因为我没有，我跟他的交流是得不到任何反馈的。
1: 嗯，没错。
0: 当时我们也是很耐心的，慢慢慢慢先就花了，我大概花了第一次来花了大概2个多小时，
1: 嗯，
0: 他才跟我说了第一句话，
1: 嗯。

0: 像但又有很大区别的地方，我们在赛道里我们走的路线，它其实它的变化它的多样性要比赛车还要多。那我们讲赛车，赛车它因为它的赛道是平面的，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会有常规的三条路线，我们一条进攻线，一条防守线和一条相对来说比较 稳妥的线路。但是在无人机竞速领域，你过每一个障碍门其实它有很多种，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它过这个门的方式不同啊，它有可能我倒着过，也有可能我横着翻过去，也有可能我倒着翻过去，它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性。对，其实在这个上面

0: 普通人能看懂这个比赛，
1: 嗯，
0: 那么未来才会有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
1: 嗯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咱们的杭州无人机综合基地呢是落户在谢晋安，
0: 嗯，
1: 在濮阳，当时怎么会想到落户在咱们谢晋安的呢？
0: 嗯，是这样，首先呢就是说谢晋安这个地方是它目前是那个美好乡村的国家级的一个示范项目，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呢我们也想说探索一下这种新兴的体育项目跟乡村振兴啊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当时主要聊起是这样一个点，因为你看我们办赛事，

近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体彩公益助残点正式揭牌启用。杭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骆忠礼、杭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书记主任王天荣、萧山区残联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王文玉、杭州机场党委副书记邵永敏、杭州机场厂区中心总经理吴小鹏、浙江省对外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杨红艳等，以及机场公司、省外服公司相关人员共同出席启用仪式，见证了这一暖心时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作为全国重要航空枢纽，日均客流量大，辐射面广。

家庭而言，让家长看见孩子的无限潜能，缓解育儿焦虑；对社会而言，以歌声为纽带，拉近残健距离，消解偏见，传递善意，营造出扶残助残、包容友善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区残联将持续深耕心智障碍青年社区融合服务，联动康复机构、爱心企业。

0: 北京时间9:30。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3: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周末天气晴好，适宜出行，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龟速行驶就如同一个移动路障，增大了高速行驶的速度差，也会让危险加剧。那么如何避免出现低速行驶呢？九妹告诉大家，提前规划路线。

方法院刑事审判第22合议庭当天作出如上判决。据报道，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若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以下是本地消息。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启禀大王夫人，有位神仙修宅，今日就见。
1: 神仙修宅
2: 为了何事？
0: 这是为公主送信而来。
1: 啊！
0: 并要状为凭。
1: 哎呀，太好了！宝贝女儿有信来了，快快带她来接。
2: 快快有请。
0: 是
1: 大王。
0: 有请秀才。

0: 你为何不发兵？
1: 太下，大王，
2: 太下。
3: 救女儿啊，
1: 夫人，出兵大事，万须从长计议。啊，这位秀才，感谢你千里传世，少时听有从前。来呀，

0: 兄长，嫂嫂怎么也被你掐死为何？
1: 嫂嫂，你来得真好，你侄女她。
0: 侄女，
1: 爷爷，谢谢小子，
0: 你还是回殿去吧。哎，嫂嫂快讲，我侄女怎么样了？
1: 今日你侄女学识到此，嫂嫂请客。
0: 好，此事何声传来？

玉帝自以龙才，哦，以杀灭本王算是发兵之才，郑襄与恰似昏鸦，此番煞费刘秀才千里

0: 在，此人乃是我出家之时王母娘娘送给我的紫玉凤凰，请秀才下马。
1: 多谢夫人，如此宝物，留你更不管事。
0: 你一定要收下，一定要收下。
1: 不。
2: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
0: 他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怎么办呢？
3: 依我看呐，一定是夫人之礼，王子太轻了。来呀，将本宫之宝献上。

0: 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块整80两，我九支出卖，好机会不可失掉啊。
1: 他两手各拿了一块青砖，高高举起过了头顶，引得街上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魏端本也就被围在那些看热闹的人圈子里。李不祥想着，这倒很好，免得当了魏先生的面送去，让魏先生难为情。于是把广杆揣在身上，悄悄地由冷酒店里溜到那间暗淡的房子里去。那个男孩子在床上睡着。

李不祥只觉得心里头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看看孩子在床上躺着黄瘦的脸，睁了两只泪水未干的眼睛，实在觉得可怜。虽然对了这两个小孩子也被他窘倒了，而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他正是这样怔怔地站着，窗子外面忽然发生一种奇怪的声音，哇的一声，像哭了似的。李不祥听了这声音很是诧异，赶快打开窗户

0: 却还伸出一只手来，向着吊楼的窗户连连地摇摆了几下。李不祥这就证明了，那绝对是以下堂的魏太太。左右邻居少不得都是熟人，他知道孩子病了，偷着到窗户外面看看，这总算他还没有失去人性。他呆站了一会儿，见床上那个男孩和床面前站的这个女孩都拿着广杆在盘弄，这就向他们点了个头。
1: 乖孩子，好好的在家里休息着，你爸爸若是问你广杆由哪里来，你就说

去年冬天，我为父亲整理书房，他坐在藤椅里，目光随着我移动。当我捧起那套蒙尘的《资治通鉴》时，他忽然开口：“留下吧。”声音很轻，像在说服自己。这套书跟了他40年，从县城的新华书店到他任教的中学，书籍的裂痕里藏着无数个批注的夜晚。退休时，他

泛黄的试卷，背面是父亲年轻时的字迹。历史是条长河，我们都是过客。那一刻我明白了，他要留住的不是书，而是那个在煤油灯下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青年教师，那个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每月三分之一工资买书，相信思想可以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有些东西之所以沉重，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分量，而是我们赋予了它太多的意义。就像父亲的那套书，早已不是单纯的阅读对象，而是他精神世界的坐标。

那是个春雨淅沥的下午，会场里大多是白发长者。一位老先生带来全套1958年版鲁迅全集，书页泛黄但保存完好。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他平静地说。他晚年常说，年轻时读鲁迅，觉得

回家的地铁上，我翻开那本关于释然的书，看到一句划了线的话：我们以为是在整理物品，其实是在整理自己的人生。所有无法释然的背后，都有一个尚未完成告别的自己。那天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舍不得。学生时代的情书，第一份工作的名片，旅行收集的车票，每一件都链接着某个版本的我。我意识到，释然不是要否

据尼泊尔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1号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385人遇难，5130人失联。当地时间11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

0: 继续来跟小聪聊无人机啊。小聪，您觉得无人机竞速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其实无人机竞速它包含了很多的东西。第一，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的训练，反应力的训练，三维空间的训练，思维逻辑的训练。它跟赛车有一个有很像但又有很大区别的地方，我们在赛道里我们走的路线，它其实它的变化，它的多样性要比赛车还要多。那我们讲赛车，赛车它因为它的赛道是平面的，
0: 没错，
1: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就会有常规的三条路线，我们一条进攻线，一条防守线和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线路。但是在无人机竞速领域，你过每一个障碍门其实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线路，但是在无人机竞速领域，你过每一个障碍门其实它有很多种，每一个人的风格不一样，它过这个门的方式不同啊，它有可能我倒着过，也有可能我横着翻过去，也有可能我倒着翻过去，它有各种各样的策略性。对，其实在这个上面都是需要小朋友自己去根据他自身的一些习惯理解能力去调整的。就连世界冠军，每个世界冠军他在不同阶段他去过，即使过同一个赛道，他可能他的风格都会不一样。
0: 那你们在比赛的时候怎么就判定说这个可拿了冠军？
1: 无人机竞速它是通过计时，我们有电子计时器，对，然后就是我们一个赛道一般我们来规定圈数，然后再用最短的时间内飞完圈数的获胜，就其实跟赛车
0: 还是很相似的，
1: 有点像的，
0: 很相似的。

0: 就是第一呢，就是首先我们会有一定的体能反应训练，其实这个跟很多传统的一些需要反应力的体育项目一样的，有拿球，两个球拿在手上，然后小朋友来接这个球的反应能力训练，那也有一定的跑步啊，就体能的一些训
1: 基
0: 练。
1: 础体能，
0: 对，因为其实你打一场比赛，如果像一场比较高强度的比赛，你比如说我们像全运会，我们全运会决赛那一次，我们就是从早上差不多7点半入场，一直打到晚上9点钟，就是他一天内打完比赛，然后他分决赛阶段也要分，就是淘汰赛，
1: 前
0: 因
1: 面
0: 为
1: 的
0: 他人，
1: 预赛啊，淘汰赛
0: 对，
1: 啊，
0: 他的淘汰赛，他因为进到决赛阶段是20几个人嘛，然后呢，你要再往下一个阶段是要决出16个人，就4个人一组，还要打双败赛制，就是我败了一轮，并不是说我结束了，我还可以进到败者组继续打，所以说其实他的。

0: 是比较有天赋的。
1: 其实我们带到现在更多看到，就一般学习成绩好的现在都飞得不错，但也有成绩不好但是他专到里面的也有，我们也碰到过可能念书念不进去，但是就真的喜欢这个。那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反过来说，是当他真的热爱的时候他飞的都不会太差。

0: 规则都会跟现有的有些区别
1: 啊。
0: 那么我在做这个比赛的首要考虑的条件是让更多普通人能看懂这个比赛。
1: 嗯，
0: 我们现在比赛比的最多是五寸的竞速机，五寸的竞速机它很刺激，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太快了。
1: 嗯，
0: 不管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因为第一视角很多人普通人可能看着会晕。
1: 嗯，
0: 第三视角因为它太快了，普通人根本就我都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
1: 就没反应过来可能就结束了。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更多的我在这个赛事上我更多的考虑去做
1: 一些观赏性的东西。
0: 对，优先考虑观赏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飞机放大。
1: 嗯
0: 啊，上面布满了 LED 灯，就是怎么酷炫怎么来。
1: 嗯
0: 啊，让更多普通人能看懂这个比赛。
1: 嗯，
0: 那么未来才会有更多的人会加入进来。
1: 嗯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咱们的杭州无人机综合基地呢是落户在谢晋安，
0: 嗯，
1: 在

0: 造出一个真正像 F1 一样有影响力的空中 F1 赛事。
1: 嗯嗯，我想小聪用自己的热爱和坚持，一定很快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而且我也相信啊，随着咱们杭州无人机综合基地的落地运营，伴随着全球赛事的启幕，那这片天空会迎来更多的精彩。非常感谢小聪做客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船，高兴地说：真好真好，有了它，我们以后就再也不怕发大水了。老爷爷把宝船送给小二，一眨眼人不见了。过了不久，一连下了10天10夜的大雨，小二的家乡发大水了。小二拿出宝船，照着老爷爷的话念了一遍，小纸船马上变成了一只大木船，载着小二、他妈妈和一只大白猫离开了家。没走多远，大白猫就喵喵地叫了起来。小二一看，水上飘着一只大蚂蚁，马上把它救了上来。大蚂蚁上船以后，就拿起桨帮着小二一起划船。

划着划着，大白猫又喵喵地叫了起来。小二一看水面上面飘着一只蜂王，他用桨把蜂王救了上来。水越涨越高，把房顶都淹没了。他们又划了一阵，忽然一只仙鹤从天上掉下来，正巧落在大白猫身上。这只仙鹤已经飞了一天一

一夜，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累坏了。大伙儿刚把仙鹤救醒，就听到水里面有人喊：“救命啊！”大伙儿往水里一看，只见一个白面孔、身穿缎子长袍的人，抱着一段木头在水里面挣扎。小儿站在床头问那人：“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那人回答说：“我叫张不三，一不馋，二不懒，三不偷东西，是一个大好人。不信，你把我救上去看看呀。”小儿相信了他的话，就扔过去一根绳子，把张不三救了上来。张不三说自己游水游累了，躺到船舱里，除了吃饭再没起来。又过了些日子，大水退了，小儿回到家里一看，房子倒了，没有地方住。他和大白猫、大蚂蚁、蜂王、仙鹤一起商量，大伙决定动手盖房子。

有的扛木头，只有张布三什么也不干，吃饱了饭往大碾盘上一躺，指手画脚，叫别人干这干那。大伙儿看着他那好吃懒做的样子，谁都不许理他。原来这个张布三从小就好吃懒做，远近闻名。他知道小二的纸船是一个宝贝，就千方百计地打主意要把宝船拿到手。有一天，张布三趁大伙儿不在跟前的时候，小二哥，大家都说干活太累了，你为什么不把宝船送给皇上？皇上准给你许多金子银子，这样大伙儿都吃穿不愁了，什么活也不用干了。小二问，那要是以后再发大水怎么办呢？张布三眼珠一转说，这样的大水啊，一万年才发一次，把宝

闪道，大宰相过来喽！熊儿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大官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得意洋洋地走过来了。马后呢，还跟着好多差人。他仔细一看，这不是张不三吗？熊儿上前拦住马头，大声说：“张不三，还我宝船！”张不三一看王小二，马上叫人把他捉住，打了他40大板。大白猫、大蚂蚁、蜂王仙鹤在家里面盖好房子，等了几天不见小二回来，就一块儿进京城去找他。他们在京城里找了3天3夜。

皇上很高兴，问小儿说，你想要什么？小儿说，我要我的宝船，别的什么也不要。皇上不肯，张不三也帮着皇上耍赖。张不三出了一个坏主意，让公主和六个宫女打扮的一样，蒙上头遮上脸，叫小孩猜，猜错了就不许要宝船。小儿正发愁呢，突然听见蜂王在他耳边小声地说，小儿哥，我有办法，刚才我看见公主头上戴的是鲜花，宫女头上戴的呢是纸花，等会儿他们出来，我放出一只小蜜蜂，它围在哪个头上转，哪个就是公主。

0: 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昨天，我区召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奥展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云间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达利中国有限公司进行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展示了各自在 AI 与制造深度融合上的差异化探索。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

0: 理解、尊重、关心，残疾人之友，
1: 平等、参与、共享，残疾人之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本期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体彩公益助残点正式揭牌启用。聆听心声，守护心梦，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社区融合公益演唱会圆满举办。以下来关注到的是详细内容。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提供公益支持。长期以来，大龄心智障碍青年面临社会融入难、就业机会少、公众认知片面等困境。本次公益演唱会以艺术赋能成长为宗旨，集结多名大龄心智障碍青年登台演出。舞台上，新青年们勇敢突破自我，用清澈歌声与真挚表演展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社会看见他们的才华。

0: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加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0: 力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

0: 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

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

0: 是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2: 平时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

美国中央情报局内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牧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

0: 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0: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

0: 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

体验了 AI 肌肤检测，只要10到15秒便可完成肤质多维度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品牌会提供7种差异化护肤方案。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皮肤测试大多依靠经验判断，如今通过 AI 测肤，不仅可以让顾客感受产品适配场景，也可为线下门店提供一套可落地的数字。

0: 能够走出书架，走进大众。所以我们对这个相互制进行了全本的这个全族全译啊这项工作，那么也就是让我们的典籍能够焕发新的时代的活力啊，新的生命力。
1: 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也是对萧山相互制作者周易藻的一种传承与致敬。1925年夏天，他开始编撰萧山相互制，六个月之后，八卷萧山相互制基本成型，并于1927年11月铅印出版。书中北宋以来相互的水利严格、先贤事迹、诗文碑记以及地域变迁

0: 咔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1: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的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谢红涵说，
0: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1: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老师华吕亚告诉记者，

他的生活吗？其实王天马从小就对美术十分感兴趣，一直向往宫崎骏笔下的童话世界。一到休息日，他可以足不出户不停地画画，把画纸铺满整个房间。但是到了最后，迫于现实的压力和父母的期望，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从事工科专业的工作。虽然这么多年他一路走得很顺利，但是他心中无时无刻都不再想着画画这件事情。直到有一次，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听到陈丹青说，喜欢画画是挡不住的，这句话一下子就击穿了他的内心。他不再犹豫，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主动辞职。

每天都能做我喜欢的事情。人生有无限的可能，你总要去看看那个不一样的自己。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但是当你大胆迈出第一步，勇敢朝前走，相信生命就在不远处为你翩翩起舞。第二，拓宽人生的支点，让生命更加丰盈。年轻的时候自由又自在，到了35岁以后，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脸，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困局，连转个身都很困难。人生就像是一场灵魂的修行，有的人跌倒了就顺势躺平，而有的人哪怕跌到了谷底，也依然可以绝境逢生。电视剧《时光正好》里的陈婉珍，以前是金融界有名的才女，婚后她辞职专心照顾家庭和双

是剧《时光正好》里的陈婉珍，以前是金融界有名的才女。婚后，她辞职专心照顾家庭和双胞胎女儿，做了8年全职主妇，任劳任怨。本以为会这样幸福安稳地过一生，但是丈夫的背叛和冷漠让她意识到自己要重新开始。她很清醒，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份工作，只有赚到钱才能够有底气离婚，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因此，哪怕是基础文员的工作，她也做得很认真。为了多赚钱，陈婉珍后来又转到了公司的销售部门。她举办了一场线下销售沟通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拿下好几个大客户，成了公司的销冠。但是她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努力学习。在她心中，重返自己擅长的领域才是目标。很快，她拿到了证券从业资格证，又被曾经赏识她的老板

适者生存，而是能者生存。所谓的能者，不一定是能力最强的人，也不一定是表现最优秀的人，但一定是最具韧性，拥有最多支点的人。他们懂得时刻滋养自己，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将自己的人生一点点活成一棵树。哪怕其中一个支点断开，他们也依然能够从头开始，从容自信地驾驭人生。第三，与不确定性共处，耐住寂寞与等待。我们喜欢确定的东西，安稳的工作，稳定的关系，清晰的未来规划等等等等。但是35岁之后，我们猛然惊醒，人生这出戏从来就没有剧本，我们一直都是在即兴演出。陈旭阿成在北京做了10来年的软件开发工作，曾经的他因为行业前

这种高压状态让刘亮精神压力很大，心情也很压抑。为了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阿成决定转行。他尝试过很多的行当，摆摊卖糖葫芦，做摊点直播，但是呢都没什么起色。后来他开始尝试自己摆摊卖章鱼小丸子，自己研究配方，挑选食材。渐渐的，从最初只有一个一口锅的流动摊位，发展到带四米帐篷的固定摊位，还雇了一个人帮忙打理。虽然每天起早贪黑也很累，但是至少阿成在精神上获得了自由。他没有被

力以赴，哪怕路途很艰难，你也会甘之如饴。奋斗路上，不要忘记时刻去滋养自己，这是你从低谷中奋起时最大的底气。所以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不用比谁跑得更快，只要比谁能够站得更稳，谁能够走得更远。只要你一直都在努力，属于你的花期总有一天终会到来。

0: 我不喝水，我要吃干。
1: 现在到了夏天，广柑已经卖到500块钱一个，一天吃6、7个广柑，你这个摆摊子的爸爸，怎么供养得起呀？李不祥站在门外，把这话自听到了。随后，魏端本出来，他和范宝花告辞，在路上，就把屋子里面的情形告诉了他。范宝花笑着：“
2: 没有钱娶漂亮老婆，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儿。他现在把那个姓田的女人抛开了，那是他的运气。”
1: 李不祥看着他：“
3: 那个生病的孩子没有娘，实在可怜，我想做点

0: 我留着的。
1: 他一面说，一面将广杆拿了过去，全在怀里抱着。李不祥看着他们，
2: 你还想什么吗？
1: 他这样说，心里便猜想着，一定是想糖子，想饼干。可是他答复的不是吃的，他说我想妈。李不祥只觉得心里头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看看孩子在床上躺着黄瘦的脸，睁了两只泪水未干的眼睛，实在觉得可怜。虽然对了这两个小孩子也被他窘倒了，而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他正是这样。

0: 他真的放了一张名片在那捆缚镜子的绳圈里，这就放轻着脚步走出去了。他走开这冷酒店的时候，首先把脸调过去，不让魏端本看到。走不多路，就遇到了那位为黄金而发疯的于进取。他没有拿传单，也没有拿青砖，两手捧了一张报在看，口里念念有词。因为他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走，不断地和来往的人相撞。他碰到了人，就站住了脚，向人家看上一眼，然后翻了眼，向人家说：“
1: 喂，你看到报上登的黄金消息没有？又……”

0: 毫无顾忌的，只管向口袋里揣着，不免向他皱了两皱眉，又摇摇头。偏是这位疯人就看到了他的表情，迎向前来笑着：“
1: 你不相信我的话，那你活该倒霉呀，发不了财，你像魏端本那个人一样，只有摆摊子的命。”
0: 李不祥听到他口里说出魏端本来，倒是替这可怜人捏一把汗。疯子乱说，又要给人家添上新闻材料了。这时身后有人轻轻地叫了一声李老板，而且觉得袖口被人牵动着。回头看时，魏太太站在身后，脸子冷冷的，向他点了个头。可是看他两眼圈红红的，还没有把泪容纠正过来呢。李不祥

0: 你预备40-50万元书就够了。
1: 说着，挽了魏太太手臂，一同走去。李不祥自言自语的：“
2: 这家伙，还是这样的往下干。魏端本不要他也好。哎，女人，女人呐、啊！
1: 人类虽然是自私的，但有那事不干己的批评。”却能维持正义感。李不祥对于魏太太的看法，他这番自言自语引起了一个同调。有人在身后接话：“
0: 是这个样子，我也就不必去再找他了。”
1: 李不祥回头看时，正是陶太太，她带了个穿学生制服的男孩子。“

到琼瑶呢，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个出生于四川成都的当代作家、编剧、影视制作人，也是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的琼瑶阿姨，她的作品陪我们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也是收集了我们无数的眼泪。从婉君、雅妻到青青河边草、一帘幽梦，再到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琼瑶剧当中的主人公和主题曲带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或悲或喜的故事。每当这些音乐再次响起时，瞬间就可以

第二年，刘丽丽又执导了琼瑶的另外一部剧《庭院深深》，也是由秦汉、刘雪华以及徐乃麟等主演。这部由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讲述的是博园大茶庄的少爷薄佩文，在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摘茶女工张海燕，为她高贵纯洁的气质所折服。经过薄佩的努力，他们开始了艰苦

我想也许就是因为它的灵感来自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以会让人们更加偏爱一些吧。而曲调却没有使用中国古代的传统五音，也是为作品增添了一份神秘的异域色彩，更好地体现了柔这个主题。可能是因为个人更加偏爱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由邓丽君演唱的这样一首《在水一方》，来感受邓丽君的音色与词曲的完美结合，体现歌词当中塑造的那种流水般的意境。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有一路畅听。十一点，梨园青草地。十二点，萧然书场。十二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13:30，爱上阅读。14点，1079一路畅听。15点，对话1079。15:30，假日音乐。16点，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点，1079一路畅听。

权益出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琳达、何可人报道，11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在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彭佳学，市政协副主席丁迪刚，区领导李军、古涛参加。整场活动以沉浸式情景剧串联呈现，现场集中发布第9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新智生产力科普体验馆体验点，同步推出多条省级精品科普研学线路。活动还公布10/1000万科学传播专家治理科普研学典型案例，开展 AI 科普研学共创签约，并发布浙江 AI 科普研学发展报告。通过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全省科普研学生态，传递始于好奇心、成于探究式、兴于 AI 办学的科学新理念。主场还设置4大专题科普展览，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其中 AI 点亮生活，美好生活

年前的地方志又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读懂？近日，《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正式出版。这部记录湘湖千年历史、人文风物和水利变迁的百年典籍，有了更加贴近当代读者的打开方式。在过去三个月里，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萧山湘湖志》全本全著全译的书稿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即便已经经过了出版社的三审三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依旧从一个标点、一条注释到一页版式、一处地名进行了详细校对和审读，并最终

0: 又可以通过现代文字和注释进一步理解其中的历史信息。浙江人民出版社《萧山相湖志》全本全著全译责编方程，
1: 我们希望说是一本书，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在这浩瀚天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
1: 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3: 我们依托

0: 22万亩苏黎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新。

0: 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

0: 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

0: 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

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

2026年全国科普月浙江杭州主场活动启幕，2026 CBE 杭州国际美容博览会举行，《萧山香湖志》全本全著全译出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琳达、何可人报道。11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

0: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烟酰胺、懒青素、神经酰胺等多款合成生物美妆原料。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美妆行业越来越看重源头原料创新，绿色生物基原料成为行业主流方向。公司高级产品经理张霞：
1: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在这个原料生产过程中会带来更少的一个污染杂质，然后这个产品能够更纯净，纯度更高，效果更好。
0: 本届展会汇聚全球20多个国家

0: 浙江人民出版社《萧山相湖志》全本全著全译责编方程。
1: 我们虽然说是一本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等于编了四本书，所以工作量非常非常大，而且每一部分还要给它结合起来看，它不是说单独的，它是每一部分它都有联系的，所以说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就很考验这个编辑力啊，所以也花了很大的心血和时间。
0: 对于湘湖而言，《萧山湘湖志》记录的不只是山水，从湘湖的形成开发到历代水利治理，再到围绕湘湖保护与利用产生的历代变迁，大量人物故事和诗词也

0: 续决办三年。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1: 您好，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阵雨，明天阴天，有时有小阵雨，后天白天多云，有短时小阵雨，夜里多云，